0: 宣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翻嚟本港，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八个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话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同埋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然调查紧意外原因。食环署表示，巡查咗208间冇获得批准但系有机会狗主会到访嘅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收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者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要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要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需要负上法律责任。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巴威已经由台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早上6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一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东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t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意
1: 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获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星期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由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说，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又警告说，如果美方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朗将会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集装商船昨日在亚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并起火。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体育方面，英格兰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取得世界杯四强席位。比宁咸包办两个入波，挪威的舒特纳在36分钟建功，领先1-0。上半场补时阶段，比宁咸接应哥顿传送推入禁区射入，为英格兰追成1-1完半场。换边之后，挪威后卫希金在55分钟补射入网，但是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判定夏兰特犯规，推跌对手在先，入波无效。最终两队法定时间1-1打和，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在93分钟的远射被挪威门将利兰挡出不远，比尼咸是冲前保重，协助英格兰反超前2-1。最终英格兰维持2-1的比数到完场，晋级四强将会对阿根廷或者瑞士。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

0: 气象局提供。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 恩雨同路人。
2: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呢，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
3: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去唔同嘅地点我哋系行緊一个呢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一比五万呢度因为好短好短嘅距离，其实即係地圖上面好短距離，其實係好長。我哋喺嗰度聖地行嘅時候，就有一個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圖。我有一個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時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讀書嘅嘛，喺出面去讀書嘅時候，佢話：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個 one to one 嘅 map， 係一個咁實在嘅一種嘅經歷。所以即係去過聖地啊，或者去過以色列咧，總會有對我哋有幫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欖山上面睇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 很活的东西。In fact， 我过去带了很多次以色列团，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他们去完之后他们都恍然大悟，就是这个信仰原来是哇可以这样去到理解，不是这么抽离的去理解，而是实实在在真每一步去行，是吧，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搵到出土嘅嘢，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低了一些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係聖經考古學係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即係真係要手同腳走去亲身去经历咁我觉得聖經本身就係咁样即係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係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一个 living God。
2: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啊，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3: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觉得聖經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个活着嘅地方就係 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係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係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緊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 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

0: 歷史嘅痕跡故事，你都藉住呢啲故事介紹話俾我哋聽，上帝一個點樣嘅上帝，有一個沒有恩典同埋喺歷史裏面同我哋一齊同行，去幫助我哋進入我哋生命，帶領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講考古好多時候都係話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實好多時呢一樣嘢同而家我哋講緊未來或者係基督教有陣時講個末世觀咧， yeah. 有冇關係嘅咧？
0: 有冇關係？首先第一樣即係揾翻呢啲嘅即係文物啦，讓我哋進入聖經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夠了解當時個聖經嘅背景啊，聖經嘅意義啊。考古唔係淨係翻轉頭睇 the past 嘅，因為我哋中文有句説話叫以古鑑今，特別今日嘅考古學好多時係結合即係一啲科學嘅數據。以至我哋知道咧，當時嘅人嘅社會，當時人嘅生命經歷咗啲乜嘢，然之後有啲咩嘅原則原理，我哋係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是其中一個因素，就是一些環境的因素，是一些人不能夠 control， 能夠去控制的一些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是 OK 的農產是少了，不過是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的干旱期，好像亞述帝國最尾的時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幾大的帝國，你有幾大的能力，你都是胜不过的。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系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略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聖經是一個很真又活即是現代的，對我們現代人很有關係的一些的訊息所以你這樣結合的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的東西叫我們謙卑，叫我們去認定耶和華和敬畏耶和華。為什麼？因為人生裡面你有多風光都好，有很多東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吧特別是最後的仇敵死亡，沒有人可以跨成到。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勝過死亡，勝過最後仇敵，以至我哋能夠有盼望，係咪？有人同我哋講耶穌嘅時候，我哋值得去認罪悔改，我哋去認識佢我哋去信呢個福音，讓耶穌基督進入我哋生命，去帶領我哋。哇！呢個係一個好豐富、好分嘅一個嘅過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啊，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都有個體會嘅，就係我想人嚟到教會。

0: 接触我哋嘅福音，接触我哋嘅信仰，佢唔系因为觉得我哋嗰个表达嘅方法，佢觉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会，我哋用一个表达嘅方法，系佢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无论系嗰个教会嘅场合啊，嗰、那个即系音乐啊，系现代人嘅音乐啊，总之佢系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后咧，佢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咗耶稣基督福音嘅时候，佢话呢个福音系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系十字架嘅耶稣系我绊脚石。我话呢个唔紧要，因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自由，信仰就系一个自由嚟嘅，系咪？上帝系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唔会话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之后扭转你，佢都希望你能够回转，系咪？你回转就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决定，系咪？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你都去同佢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咩？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OK？ 咁我用 TikTok。但系最后你可能唔信，唔紧要。不过起码我用呢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但是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即是特别在我们听众有很多是未信的。可能你接触不同的即是教会的方式啊，或者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啊，可能你觉得是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是忠告一件事，就是首先你不要只是看那个的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系睇透佢后边到底佢讲紧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1: 即系个内容最紧要。
0: 系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系咪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系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事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系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系因为佢哋系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系罪人，个个都系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是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是我们生命需要他。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说，既然我们做得不好怎么算，耶稣来救我们。我们在教会，我们个个都是罪人，牧师都是罪人，

0: 個個都做得唔好，係咪？我哋嘗試靠住上帝恩典去試下有進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聖經核心，唔係因為我哋做得好啲，而係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個就係上帝嘅恩典，係咪？所以呢個真實 be real， 係咪？第二個就係、是、勇毅啊，即係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嘗試一啲新嘢。嗱，我哋過去我哋教會係一個好 baby 嘅教會，好細教會。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係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係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試下做一啲咁樣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試下接觸一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話有咩特別嘅就係、是、特別在就係、是、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係嗰個核心其實都係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係好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呢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沈天丽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

這個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致我們覺得對上帝有些失信，這個還好，這個是一個現實，是真理來的，是吧？好過我們在個虛幻裡面，我們以為真信仰生命真的是這樣。經歷試煉是事實，但是經歷試煉的當中，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時候，為什麼他沉下去呢？那裡說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見到風浪，他卻沒有將焦點放在耶穌，是吧？無論你的風浪是什麼，生命裏面有苦難、親人離開、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擊，那我們怎樣看風浪？即是是不是焦點經常放在那個難處那裡，或者我的焦點真的放在耶穌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是聖經裏面講到門徒在船道跟耶穌遇見風浪，你留意馬太福音第八章那裡用一個字很有趣，他說門徒follow 耶穌上船，然之後就有風浪。而在馬太福音那裡由頭到尾用 follow 這個字的時候，就是作門徒的意思。所以那個描述那個的故事跟其他馬可福音是有些不同，他說這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就是我們跟耶穌的時候不會讓耶穌順利，跟耶穌的時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為了 經歷個風雨。那這個是令我們很詫異，是吧？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她突然间生脑瘤，single， 40岁，好靓。当她验到有脑瘤的时候，我们一路为她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个神迹给她，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脑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吧？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我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很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也有能力去做，为什么你不做？直至到这个姊妹在两年的挣扎里面，后期他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去见证，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是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是但是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撒玛利亚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

0: 嘅，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记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有真有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个耶稣先系真，呢、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啊、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啊、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你。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仲恩传道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咁、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最近好幾年，因為一個好大嘅 reminder， 值得去為上帝嘅國度，呢、這個永恆嘅國度去到盡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詩歌咧，即係唔係淨係鼓勵你啦，亦都係鼓勵即係聽到嘅聽眾嚇。咁咧，願神繼續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謝你。
2: 想知道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有外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有外村外佣。

0: 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报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喺屋企晕倒。警方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喺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美军今个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另外有报道说，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发生多次爆炸，阿巴丹和马克沙克尔等地方受到袭击。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直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了，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很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很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

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嘅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嘅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咗好多嘅丧礼、土葬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俾我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就系未认识主耶稣嘅同已经认识咗主耶稣嘅的确有好大分别。嗰次系我所出席过呢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嘅一次。安息嘅系一位喺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嘅老伯，佢太太同部分子孙都仲未有机会认识主。喺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唔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和他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的，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和我永别。因为我很确实地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

在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在我身边，从无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在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的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哪一个可以给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

0: 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2: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想对眼睇翻嘢。
3: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4: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4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和翻译服务中心，去年12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7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服务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

0: 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前往相关公共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协助。中心又会每日翻译重点新闻，俾少数族裔人士掌握本地最新资讯。屯門友愛村一個男子被發現倒卧在屋內，現場證實死亡，警方暫列屍體發現案處理。現場是友愛村愛勇樓一個單位，警方凌晨近一點半接報有人報案，說懷疑朋友在屋企暈倒。警方同消防其後到場並破門入屋，發現24歲男戶主倒卧在客廳，現場證實不治，死因有待化驗結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六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是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说，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有咩题材的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當局亦都喺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中學文憑試將會星期三放榜，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話：今屆無論係應考人數同埋截至12月初申請大學聯招嘅人數都較上屆多，預計聯招競爭會加劇，穩陣入讀八間資助大學嘅分數會上升，亦都有機會帶動八大以外嘅課程收分上升，建議考生預先準備，採取係探取較保守嘅策略。民政事務總署為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區和使用公共服務，向非牟利機構批出資助撥款，開設和營辦支援服務中心。今年的4月，中心成立青年網絡和婦女網絡，提供更多專為少數族裔青少年和婦女而設的活動，

0: 包括青少年職訓職涯訓練、內地交流團和專為少數族裔女士而設的運動班，例如游泳班。位於大窩口的一個少數族裔傳譯及翻譯服務中心，去年12月開始運作，中心提供7種語言的傳譯和翻譯服務，大部分服務免費，服務形式包括電話傳譯、即時傳譯等，並會支援少數族裔人士處理約見、住屋、公共服務等事宜。有需要的時候，中心會提供陪同服務，帶同服務使用者去相關公共服務機構、職場提供協助。中心又會每日翻譯重點新聞，俾少數族裔人士掌握本地最新資訊。加拿大多倫多發生槍擊案，報道話造成兩個人死亡，最少5個人受傷。傳媒報道，多倫多警方當地星期六晚8點幾接報，案發地點在多倫多西區一個易落節的附近。警方說現場發現7個人中槍，其中兩人當場死亡，但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動。警方在社交平台說，由於警員仍然繼續調查，現場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眾避開有關區域並聽從應急人員的指示。事發地點正是舉行聖克萊爾薩爾薩節，是多倫多歷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題文化活動，為期兩日，內容包括現場音樂、舞蹈表演和文化展演，每年吸引大量民眾和遊客參加。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

嘅适应噶。呢个适应如果系佢个人喺挣扎，无论喺行动上面嘅不方便啦，以及同人嘅关系同埋相处上面咧，都会令佢好费气力嘅。但系如果全班嘅同学都能够帮助佢，咁样唔单止对安迪嚟讲系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嘅同学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学习机会嚟嘅。于是这个细心同埋热诚嘅教师，就喺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咧，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佢话：我哋要欢迎勇敢而不幸嘅安迪翻嚟同我哋一齐学习，为咗要等大家都喺心里面明白安迪嘅转变同埋困难，我建议大家咧喺安迪嘅翻嚟嗰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系运用一只右手嚟到过一天嘅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哋赞唔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呢一个学习。于是喺安迪翻嚟嗰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喺背后面嚟到欢迎佢。佢哋诚恳嘅态度对安迪嚟讲咧系一种鼓舞。嗰日佢哋只系运用一只手嚟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嚟到写字啦，呢啲微小嘅动作平日都系轻而易举嘅，但系而家佢哋先至知道其中嘅复杂性啊！最难嘅咧就系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系非常之吃力噶，叫啲同学咧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他们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了。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对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几盏鬼、啊。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宁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和法国对西班牙。翻嚟本港，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喺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中学文凭试将会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无论系应考人数同埋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嘅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嘅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嘅课程收分上升，建议考生预先准备，探取较保守嘅策略。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8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126.9毫米。当局凌晨将南京、苏州、无锡等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升到2级，无锡、常州、镇江所有景区暂停运营。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

0: 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以真我诚意待人，
4: 以爱心行善助人，
5: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6: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我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啦，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有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啊、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到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係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係美丽嘅。灾难嘅控制係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再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係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善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日日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诶、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啊？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仲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嘅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咩？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嘅朋友咧就话：，诶、哎，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是、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这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啊读啊读读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啊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好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这、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唉，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唉、哎，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唉、哎，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即係冇晒系统啦，係咪所谓啊，咁变咗呢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㗎喎。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呢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呢，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

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咧，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哋咧，如果你要读咧，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咧，你需要咧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咧，都系咧嗰一方面嘅嘢。即系话咧，最好又唔好咧周围跳。咁啊，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咧，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你都会睇下，不过呢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呢，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边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咧，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练。

三十晚，即系话咧十二月三十一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一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一月一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啊！啊，一样咧，你有做嗰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系好中意嘅嘢啊，啊啲嘅恶习惯啊，有时咧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咧，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咧，去咧即系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吓，咁咧你填入一啲咧就系良好嘅习惯。咁头先都讲到啦吓，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四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呢就将圣经读完一次㗎啦。咁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呢，当然啦，每日读四章呢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叫你去读经啫，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呢你只有呢读过佢就得㗎啦。咁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係咪？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圣经里面呢其实呢就咁呢有一个嘅计嗱，咁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呢？咁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呢？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呢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用嘢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但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呢，咁呢个银行户口同你结账。咁结账意思即係话呢，你使唔晒嘅钱呢都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呢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宁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同埋法国对西班牙。翻嚟本港，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喺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中学文凭试将会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无论是应考人数同埋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嘅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嘅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嘅课程收分上升，建议考生预先准备，探取较保守嘅策略。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同埋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8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 126.9 毫米。当局凌晨将南京、苏州、无锡等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升到2级，无锡、常州、镇江所有景区暂停运营。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

0: 变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日骤雨正系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嘅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点，强烈带风暴巴威集结喺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昼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 ，Jen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5: 我大个想做咩？
6: 厨师、
5: 律师、
7: 会计师、
8: 工程师、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4: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嘅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几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个同我自己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个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系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起翻教会，一起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呢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

0: 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嘅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舞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2: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bich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好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2: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屘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是争150几日，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係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呀咁囉。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呀？
0: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呢，我个仔呢就喺 Lebich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香港个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呢好似好唔惯啦住，咁又系木屋嚟㗎嘛，呢度啲屋系木㗎嘛，咁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呢就即刻搵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杂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抢牙。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有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㗎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面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系有啲忘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呢，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诊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
1: 睇第一个医生

0: 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翻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嘅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咯。咁其实喺半年里边咧，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噶，我谂住痛完就唔痛噶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阵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候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是啊，瘦了很多啊，当身回来跟我一起做手术，我有时拍了一些照片，当时都瘦了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㗎啦，再瘦啲落去呢，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当你知道你自己个肠有事嘅时候，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㗎喎，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囉。你有冇通知佢㗎？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呢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是不是我那一刻不怕呢？其实我那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而我即刻做了一个祈祷咯。那我在祈祷里面就说，神啊，你给回我太太我，你给回我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的东西，我可以放低我所有的生意。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一路同神的关系，我没有离开他的嘛。那变成我是没有去跟他亲近，但是我都知道有这位主宰在这里。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喎，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0: 唔可以杀人，唔可以奸淫，唔可以偷盗，唔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同耶稣讲，佢话呢一啲啊，我全部都守晒啦，咁我仲争啲咩啊？耶稣就讲啦，佢话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嘅，分俾穷人，就必有财宝喺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翻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净系好希望咧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讲，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臨寫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諗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一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系好特别，一般人咧见工唔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不是？但是竟然这个人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这样写：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 604-717-8369 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0: 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增长超过 52%。 陈茂波在网站又说，从资本流向来到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向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的网页，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已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贷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4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在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联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

0: 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4: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

0: 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将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说，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警方话在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这个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卑劣的暴力行为，将大陆民众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报道指多伦多警方在当地星期六晚上八点左右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举行一个当地历史悠久的年度文化活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

0: Hey, por Yui.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1: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紧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 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并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80%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殖的大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殖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话，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4: 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

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葛培理牧师呢？葛培理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葛培理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葛培理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葛培理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咧，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谂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报道方法，只不过就系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16-41节系保罗。

我追唱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咧可以自己拎翻圣经去重温。保罗嘅讲章《使徒行传》13:16-41，佢嘅结构非常之清楚。佢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佢嘅听众，就系一班犹太人同埋归化犹太教嘅外邦人，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13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2:2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
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

唔系因为你好彩呀，而系因为上帝知道你嘅需要，所以差遣我嚟介绍工作俾你。保罗向人传福音系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我哋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所以我哋要让对方知道系耶稣嘅工作，唔系我嘅工作。呢个就系第一个嘅反省啦。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嘅身份同埋工作，佢嘅听众有啲咩反应呢？保罗嘅听众有两个嘅反应，一系就接受，一系就反对。同样嘅事亦都发生喺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好多犹太人同埋希列人都相信，但系第二节就相反，有啲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佢哋。保罗同埋巴拿巴喺以哥念所遭受嘅反对更加严重。喺比西底嘅安提柯，保罗同巴拿巴只不过系俾人赶走啫，但系去到以哥念，佢哋就被人凌辱同埋丢石头。喺比西底嘅安提柯同埋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嘅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啲犹太人同归化犹太教嘅外邦人都跟从佢哋，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嘅人都聚集起嚟要听佢哋嘅讲道，真系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佢哋，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佢哋。佢哋嘅拒绝亦都同样夸张。点解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呢个就系福音嘅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咗罪，你话系咪好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系唯一嘅救法，即系话其他救法都唔得噶。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亦都限制我哋，使我哋都害怕嚟去分享福音俾人哋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喺一项调查之中访问咗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佢哋相同嘅问题。个问题系话，有啲乜嘢会阻碍你同埋人哋谈论关于信仰嘅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嘅妨碍因素，是惊，有些人惊，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同人哋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亦都有些人好惊，好惊咧，冇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咧，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
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忙了整天，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将步为装下了停，光早已照穿薄面，在我一生中困惑如影伴随。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漲超過 52%。 陳茂波在網誌又說，從資本流向來看，海灣的主權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約 40% 流向亞洲，反映多元資產配置策略正逐步體現。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2億元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和相關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發展局計劃推展多項具體措施促進城鄉共融，當中包括活化歷史建築與打造文化徑。在發展局網誌，北都辦助理秘書長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項目能夠起到示範作用，鼓勵團體申請以已先導計劃的資助，修復及活化一些私人擁有的特色鄉村建築，推廣鄉郊旅遊和促進城鄉共融。新界鄉議局歡迎先導計劃，主席劉業強形容是思維突破與務實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醫委會，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今次改革並非口號式，而是全面、透徹、具針對性處理申訴機制，由調查到研訊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現長期延誤的個案。盧寵茂出席一個電視節目表示，調查及研訊由獨立的審裁員處理，並非由醫委會成員處理，以彰顯調查獨立於醫委會。他表示會考慮將來由衛生署首長級人員領導秘書處，再調派專業人員作調查工作，包括醫療界別人士等，亦會賦予傳召證人及索取資料等權力。國家防災減災救災委員會辦公室應急管理部今日針對熱帶氣旋巴威的影響，根據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颱風救災工作需要，會同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調撥折疊床、毛巾被、夏涼被及家庭應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災物資，全力支援做好受災群眾緊急轉移安置和同救災救助工作。另外，針對巴威對浙江帶來的嚴重影響，當局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救災工作組緊急趕赴災區，指導協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災群眾的基本生活。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的預報，華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氣酷熱。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強烈熱帶風暴巴威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在下午4點巴威集結在合肥之東南偏東約1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4公里，橫過華東並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本週後期天氣仍然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

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住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他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没了，以后没得见了，永别了。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地呼喊公公，听在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地陪在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地说：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在天家相会重逢，不会是永别的，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不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和她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的，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地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

生，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嘅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嘅节目、最新嘅新闻、你感兴趣嘅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分享你喜欢嘅节目。我哋嘅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朋好友听啦！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的时候说，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

0: 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予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針對巴威對浙江帶來的嚴重影響，當局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救災工作組趕急趕赴現場的災區，指導災協助地區政府保障受災民眾的基本生活。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于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

0: 聯招輪選結果的改選時間。政府正修例改革醫委會，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今次改革並非口號式，而是全面透徹具針對性處理申訴機制，由調查到研訊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現長期延誤的個案。盧寵茂一出席一個電視節目表示，調查及研訊由獨立的審裁員處理，並非由醫委會成員處理，以彰顯調查獨立於醫委會。他表示會考慮將來由衛生署首長級人員領導秘書處，再調派專業人員作調查工作，包括醫療界別人士等，亦都會賦予傳召證人及索取資料等權力。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2億元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和相關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發展局計劃推展多項具體措施促進城鄉共融，當中包括活化歷史建築與打造文化徑。在發展局網誌，北都辦助理秘書長廖超榮期望政府推行的項目起能夠起到示範作用，鼓勵團體申請以已先導計劃的資助，修復及活化一些私人擁有的特色鄉村建築，推廣鄉郊旅遊和促進城鄉共融。新界鄉議局歡迎先導計劃，主席劉業強形容是思維突破與務實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3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3: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9点，
2: 星期日上午七

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FM 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于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

0: 政案提出撥款2億元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和相關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發展局計劃推展多項具體措施促進城鄉共融，當中包括活化歷史建築與打造文化徑。在發展局網誌，北都辦助理秘書長廖超榮期望政府推行的項目起能夠起到示範作用，鼓勵團體申請以已先導計劃的資助，修復及活化一些私人擁有的特色鄉村建築，推廣鄉郊旅遊和促進城鄉共融。新界鄉議局歡迎先導計劃，主席劉業強形容是思維突破與務實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3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4: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5: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6: 我就很直接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相信有不少的人，他们都经历过父母非常之严厉的管教。当然，父母严厉管教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仔女好，但是小朋友小的时候又怎会懂得体谅父母的心肠呢？今日 Grace 的访问嘉宾是香港的福音歌手邓婉玲 Mimi。他由小到大对爸爸都非常之不满，因为觉得他很严格，不锡他。不过后来当他自己搬了出去住的时候，才开始慢慢体会爸爸妈妈的心肠。到底他小个家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起来听一下 Mimi 的分享吧。

0: 咁今日咧就想同阿咪咪分享一下喺你自己个人嘅一啲嘅见证啦。咁当然咧，佢嘅音乐监制啊，讲完咧喺我哋嘅
1: 档，讲完喺度，
0: 讲完会随时补充啊，系咪？
1: 系啊，大家好啊。
2: Hello， 大家好。
0: 咪咪啊，系分享一下你细个家庭啊，同父母之间嘅关系点样噶？
2: 我细个同我爸爸关系好差噶，因为其实我屋企系好严嘅，咁我爹哋妈咪系教书嘅，咁我爸爸就即系要求我哋，我好记得咧，佢话阿玲，你而家冇咩可以做嘅，第一样咧就要读书，第二样亦都要读书，第三样唔好谂啦，都系读书。咁我当其时喺度谂紧啊，点解咧？好唔明。咁同埋咧，我爸爸系会打我噶，咁即系例如做错事啊。我

0: 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好唔中意同父母去街嘅。咁有一次就搭巴士啦，咁我爸爸就话：，诶、阿玲你坐右边咁。咁但系当其时我点我唔可以坐左边？咁收尾我爸爸咧就一巴就冚埋嚟。咁其实当其时我系觉得好唔备受尊重咯，同埋我觉得好冇面。其实唔净止第一次，好多时都系咁。咁另外第二样嘢咧，我爸爸要求我系做家务。其实我咧细个好唔中意做家务嘅。咁啊，但系爸爸都要求我去做咯，甚至佢严谨到咧，例如个地有一滩水咧，我爸爸系要好有规矩咁样，佢要向内抹嘅啲水，咁咧嘅水嘅面积咧就会收细，
1: 即
0: 系
1: 一个
0: 系啊，系一个咁严谨嘅人嘅。咁我自此咧，我越嚟越反叛，我觉得我爸爸好唔锡我咯，即系净系希望诶俾心机读书啊，又即系可以有成就啊咁样，越嚟越即系同佢关系破裂咯。我自己就谂，如果我有一日有能力赚钱嘅时候咧，我一定要离开呢个屋企。咁真係直至我大个咗之后呢，我有呢个念头，我希望离开我爸爸妈妈。有一晚我就同我爸爸讲，我话爸爸，我适应唔到你嘅生活啦，我要离家出走。
1: 嗰时大概几大？
0: 嗰时啊，系读完书之后咯。咁我好记得呢，我爸爸一句声都冇出到，因为佢管唔到我咯，即系我个人就系咁硬颈，我决定咗嗰样嘢咧，冇人可以阻止到我。咁收尾咧，我谂住发达啦，可以自己有自己嘅生活啊，我中意点都得啊，
2: 唔使俾人管。
0: 系啦，唔使俾人管咁。但系咧，就当其时，因为我经济又唔系咁好咧，我就同咗教会一个姊妹，咁佢就一齐住咁样咯。咁有一日咧，就大家都唔使翻工啊，咁我见到咧，我个姊妹咧。嗰幕咧就系将呢个地布咧同埋呢啲衫咧一齐摆落洗衣机。我当其时就喺度谂，我好诧异啊！我其实喊咗落嚟，我喊乜嘢咧？其实原来爸爸一直训练我做家务咧，系想我独立咯。但系我唔知道咯。咁啊，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有一次咧，我爸爸就话：，诶、阿玲啊，我想知道你住边度啊，啲环境点啊。咁其实因为父母咧诶好紧张自己啲仔女搬咗出去，睇下你有冇同人哋同居啊，睇下有冇啲扭扭教教嗰啲生活啊咁。咁我事实又真系冇啊嘛。咁我咪邀请我爸爸嚟咯。咁我当其时，其实我爸爸即系一个唔系咁即系传统嘅男人，都系唔系咁善于表达自己嘅。我记得嗰晚咧，就我同我爸爸嘅，我爸爸坐喺左边，我坐喺右边，咁一张台。咁我爸爸就同我讲咯，佢话阿玲，呢、这个世界咩都唔重要，我个仔女系最重要，你翻嚟啦。当其时我听到我爸爸呢句说话咧，我真系喊到咧收唔到掣，即系原来我爸爸系咁锡我。收尾好快咧，我即刻就执晒啲嘢咧就搬翻翻屋企，搬翻翻屋企都不特止咧，原来我爸爸一直将我参加歌唱比赛嗰啲奖杯咧摆咗一个好靓好靓嘅玻璃柜。原来透过呢件事咧，我同我爸爸关系咧就越嚟越好。咁我有时都会去到唔同嘅地方，都要讲呢个见证咯。有时有好多年青人咧离开咗屋企，或者同父母嘅关系好差咧，即系可能好耐好耐时间都修补唔到，甚至唔会翻翻去屋企咯。咁我希望藉着呢个见证咧，话其实我哋咧点解唔可以踏前一步去主动去关心父母多啲咧？唔系话一定父母要去主动关心自己咯。同埋透过呢件事咧，我知道原来正如呢一位神，佢一直好爱我，但系我唔知道，即系而家知道啦。
2: 咪细个咧唔系好识，
0: 系啦，细个唔懂事咯。
2: 爹哋可能未必识得点表达啦，但有时佢做咗好多嘢，你平时唔觉，一向都受开呢啲咁样嘅照顾咧。
0: 而家咧就同我爸爸关系就好好啦，系啊，好开心。
1: 咁你几时开始信耶稣噶？
0: 我谂信咗十几年啦，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头嗰7、8年咧，四个字形容自己咧，真系不知所谓咯，信德仲未稳定啊，同埋都系好靠自己邓婉玲个方法去解决问题咯。成日都话，得噶啦，呢一个有时决定咗啲嘢咧，就话，系神嘅意思噶啦，
2: 自把自为，
0: 自把自为啦。但其实又唔系啦，谂深一层都好凭血气去做嘢咯。其实又经历咗一个人生嘅转捩点嘅04年，我就即系同一日里面咧经历，其实系我其中一个低谷嚟嘅。我失恋啦，同埋我同屋企人嘅关系好差啦，同埋我冇咗份工。咁当其时就去跟咗基因阿西伯嗰个机构咧，去咗澳纽短宣。当其时成个人都冧咗，但系就去咗其中一个地方咧，叫做。顺天翁啊，我记得系纽西兰嗰边嘅， 因为我个人系好中意蓝色嘅，好中意海，咁啊见到哇个海又好靓，我湛蓝，个天又系，咁我企咗喺嗰个悬崖嗰个地方，喺个悬崖边啦，突然间咧就弹咗一句金句，就系话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嘅神必与你同在，即系无论你去到边度，你发生咩事都好咧，我都同你一齐。就喺嗰阵时间咧，我就成个人即系开窍咗啊！原来失恋冇咗份工或者你唔开心都系另外一回事。当你踏前一步咧，原来呢个世界系好靓。

0: 喺我身边咯。尤其是咧，我哋信咗十几年咧，净系头脑上嘅知识咯，但系根本落唔到个心里边，唔知道原来神一直系咁爱我哋。
1: 你系点样样开始成为一个歌星嘅呢？
0: 啊，歌星啊，其实就因为我由细到大咧，我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咁就攞咗好多奖。咁其中呢，我就签咗一间经理人公司。咁其实呢个亦都系我其中一个即系音乐嘅见证咯。咁其实以前即系我唱歌呢，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出名咯，可以多啲人认识啊，可以赚到多啲钱咯。咁就透过一啲歌唱比赛就识咗一个经理人，咁就签咗几年嘅约。当其时我諗住哇发达啦，签咗经理人公司有名有利啦，可以成啦咁样。但原来呢发觉当中又唔系我想象中咁顺利咯。我好记得呢签咗三年约嘅时候，我就同我经理人讲咯，我话咦点解我仲未可以出名嘅咁样。咁我好记得我经理人就同我讲，佢话邓婉玲，你睇下你又唔系高个人，又唔系靓个人，又唔系又好似人哋百般武艺咁，我就算真系俾你去到嗰个位，你得咩？你睇下你咩样咁？即系其实咧，我听到佢呢句说话咧，我成个人沉咗。吓，你唔系签我翻嚟系俾机会我，系帮我去出名去捧我嘅咩？原来唔系、哦。咁当其时我成个人咧就沉咗，即系我知道原来唔系我想象中嗰样嘢。咁我就喺个地铁度呢一路好唔开心囉。我突然间呢，即係我听到神嘅声音，即係好温柔嘅一把声，即係我好记得有三句说话。佢话邓婉玲，我知道你要乜嘢，我知嘅。第二句说话呢就係、是、话，你估你祈祷我就一定要俾你㗎啦咩？你知唔知你祈啲乜嘢？身边第三句说话呢就话、是、你唔好再自把自为，我知道你系为你自己囉。咁收尾之后呢，我就喊喊喊喊到不得了。我主啊，我知道我係为我自己，我知道我唔係荣耀你囉。收尾呢就满咗药之后，我冇继续续药啦。我就自己呢就投入返工作，即係已经打沉咗啦嘛，已经知道冇机会。当其时做嘢呢，就有啲朋友就介绍我，就去咗一间唱片公司，就唱一啲伴唱嘅音乐啦。咁慢慢慢慢呢，又唱流行曲喎、哦、又唱一啲广告歌喎、哦。咁有几个阶段啦，其实我音乐里面又搵到好多钱喎、哦。咁当其时咦，原来天无绝人之路喎、哦、原来又俾我去返呢个我想做嘅嘢囉。咁直至到有一个阶段呢，我话点解我咁唔开心嘅呢？就算我赚到钱，点解我都咁唔开心？嗰时仲去登台添，咁虽然可能唔系咁出名咯，咁但系咧都发觉，咦，原来唱歌都搵到好多钱。咁直至到咧，我有一个时间我自己静咗落嚟。其实我系一个好怕闷嘅人，我同啲青少年人都冇乜分别。当其时我话，点解一直都唔开心嘅咧？又做到自己想做嘅嘢。透过一个朋友呢，其实是赤道其中一个成员嚟，佢话咪你有冇兴趣去听一啲音乐报道会呀、啊、咁样。咁我话吓，报道会咩嚟㗎咁样。咁嗰陣时我又得闲，我就跟住佢去，就係、是、认识共享诗歌啊西伯啦。咁就展开我另外一个人生嘅音乐嘅旅程囉。咁啊认识咗西伯之后，咪呀，听闻你唱歌几好听㗎喎，你有冇諗住唱歌去侍奉神啊？我真係冇諗過喎，會唔會係嗰啲唔啱音嗰啲詩歌啊嗰啲。咁西伯話唔係啊，你聽下嗱，你聽咗之後呢你有感動呢，你話返俾我聽，就係、是、呢一套嘅福音電影《生命因你傳奇全因為你》，就係、是、即係神俾我第一份禮物囉。就直至到而家到呢隻歌仍然係祝福咗好多人，我就踏入咗呢個福音嘅音樂事工裏面。
1: 但喺你自己嗰时开始赚好钱，又唱到自己鍾意嘅歌，即係好似系自己一个理想，咁当时你应该都开心㗎。
0: 係啊，但我都唔知点解好唔开心啊。尤其是呢，有时我好鍾意买衫买鞋㗎，就算呢嗰、那个鞋嗰、那个号码冇我呢，我死都要买佢返嚟㗎，我唔可以有其他人拥有佢㗎。咁我成日俾我媽咪闹囉。咁有时买咗好多嘢铺晒喺个地度，好开心，但突然间呢同一时间又好唔开心囉。即系唔知点解会咁样噶？
1: 咁嗰段时间大概有几耐啊？
0: 我谂年零两年到啦，吓、啊、年零两年到啦嗰段时间。
1: 即系后来当你自己有机会认识神之后，你自己觉得会有好大嘅转变？
0: 我转变系因为 唱歌系我最想做嘅嘢嚟噶嘛，我冇谂过原来唱歌系可以侍奉神嘅，同埋当其时喺度谂，咦，原来可以用呢一个恩赐咧去被神使用咯。咁慢慢慢慢咧，越嚟越中意唱诗歌。咦，点解唱诗歌感觉上完全系好开心，但系讲唔到啊，完全讲唔到点解唱诗歌会？即系又唔使用钱嘅、哦，但系你一路唱咧，感觉到神同你一齐嘅、哦，同埋佢已经入咗你嘅心里边啊，咁啊越嚟越开心、哦，咁慢慢咧就识咗好多唔同嘅基督徒嘅音乐人。啊 ，Mimi， 你可唔可以帮手唱下呢只歌啊，唱下嗰只歌？慢慢又唔知点解咧，就系、是、尤其是有一啲以前商业嗰啲朋友，Mimi， 你帮我做个 show， 我即刻就推咗啊，咁。以前呢就差唔多九成都系唱商业嘅音乐啊搵钱嘅。咁而家呢就慢慢慢慢即系嗰段时间呢咦六成七成一路都系唱诗歌，慢慢呢就脱离咗唱一啲即系商业嘅音乐囉，直至到而家囉。
1: 所以而家主要都系唱诗歌。
0: 係啦，主要都系唱诗歌。但间唔中呢有时香港一啲嘅政府机构啊或者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都会搵我帮手，有时唱下啲文歌囉，唱下啲英文歌啊流行曲囉。
2: 好多啲广告都有你份唱喎。
0: 间唔中都会有囉。

Mimi 后来有机会去唱一啲福音嘅诗歌，开始感受到原来唱福音诗歌系咁开心嘅。后来神为佢开路，让佢能够成为一个福音歌手，但系收入并唔系好似佢以前咁多，所以佢都面对经济上边一啲嘅困难。下星期 Mimi 会同我哋分享喺佢做福音歌手嘅过程里边，佢有啲咩嘅学习呢？记得下星期继续留意收听 Mimi 嘅分享啊！

一句大家好熟悉的说话，不能够改变别人，那就要改变自己咯。不能够改变环境的时候，就要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的环境。耶利米先知他写信给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子民，当然不是凭他自己的意思，是神启示他，叫他教导这班子民怎样过生活。很重要的就是先来到去安身立命，在这个的地方里面叫他们置业，然后为他的儿女来到去成家立室。好了，第二部分就是要他们融入社会，是叫他们为巴比伦来到去祈祷，为这个城来求平安。耶利米书29章的第七节话道，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我想香港的弟兄姊妹就好熟悉一句说话，国家好，香港好。咁讲呢句说话嘅人呢，而家都可能系病重当中。但系呢句说话其实系真实嘅喎。如果国家好呢，咁佢所管治嘅地方都系好㗎。咁当然呢、这个好嘅定义系乜嘢呢，就绝对唔系单单系经济上面起飞，而系国民嘅质素都能够提升。大家系可以好有自由嘅，嚟到去发表自己嘅言论，可以呢无惧一啲嘅被拉，因为你的言论呢可能是触犯了一些红线。如果这个国家富强的时候，他的人民都会开心的。那所以耶利米就提醒居住在巴比伦城的犹太人，你要为这个城你要求平安啊，为这个城来带去祷告，因为这个城能够平安的时候，你就能够安居乐业了。但是大家也没忽略，当耶利米这么讲的时候呢，其实他面对很大的压力的。国家啱俾巴比伦嚟带去掳走咁多人，而家正在喺生死存亡之秋，你竟然叫嗰啲嘅子民为巴比伦嚟带去祷告，咁你咪即系勾结外国势力啊？所以及后耶利米咧就真系因为呢啲嘅言论咧就被捕下监，喺耶利米书32章里边咧就有呢个记载，但佢仍然忠于神嘅托付，好地嘅嚟带去宣讲。咁因为有阵时神所要我哋宣讲嘅信息，受众未必咁鍾意听嘅。但係我哋会唔会因为咁嘅缘故而沉默，或者甚至扭曲咗神嘅教导呢？所以我哋有冇好地嘅为呢个地方祷告呢？正如我所讲，我哋唔系被逼去到加拿大，亦都唔系被逼去到英国。所以我更加要为呢个嘅政府，为着佢哋嘅政治，为着他们的生活来带去祷告。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他们不同的文化，加拿大大麻合法化啦，同性恋合法化啦，咁所以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会受影响，所以更加需要不单单为着他们的政治，更加要为着他们的信仰来带去祷告。求神你要复兴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但系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道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二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拨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

0: 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及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3: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4: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啲咩呢？这些问题不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

俾佢嘅学生。我唔可以否认喺呢啲老师嘅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咗某一种强烈嘅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嘅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咗一个十足粉世疾俗嘅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粉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呢两个国家咁大嘅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唔保佑中国。其次，我就系通过读卡夫卡嘅作品，特别系佢富宗教情怀嘅文字，佢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嘅欧洲嘅精神同埋现实状况嘅思考，深深咁印喺我嘅脑海之中。记得喺2004年暑假嘅时候，宿舍里面嘅同学都翻晒屋企啦，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喺夜晚一边听住台湾嘅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嘅书，咁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一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边。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

其中包括佢对宪制、经济同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同埋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嘅睇法等等。慢慢咁样，通过不断嘅了解同埋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呢一位已故嘅经济学家嘅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同埋外在世界等等问题嘅思考，亦都不断咁越谂越深。我对信仰出现咗一种好强烈嘅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嚟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系中国。喺阅读杨小海文章嘅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嘅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着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

要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俗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嘅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教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但系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化，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嘅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生收分上升。吴宝成话，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从考生，亦都会令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到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顺行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及蓄洪等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放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核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被大量泥土及石块堵塞，村民出唔到去，物资亦都运唔到入村。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到场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经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

0: 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同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和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里坚科将会辞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未确定。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当地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乌克兰军队多座设施。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出，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和能源及运输设施、长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和乌军与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在24个钟头入面，俄军共摧毁乌军使用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今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24小时内，乌军对当地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作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外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在北京外交部指，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讲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

0: 缩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只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3: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4: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啦，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令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诶，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到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啊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係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係美丽嘅。灾难嘅控制係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係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金嚟嘅，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又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诶、哎，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哎，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但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成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嘛，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嘅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嘅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系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咪？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啊，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咪？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

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咧，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哋咧，如果你要读咧，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咧，你需要咧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咧，都系咧嗰一方面嘅嘢。即系话咧，最好又唔好咧周围跳。咁啊，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咧，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你都会睇下，不过呢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呢，你嘅着重点就喺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係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日即是2010年是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嗱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呢，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係年三十晚，即係话呢12月31号呢，佢哋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呢就抌晒出街㗎喎。我唔知道呢抌咗出街之后呢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佢哋嘅习俗就係咁。咁喺年初一呢，即係所谓年1月1号呢，佢哋呢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呢就买返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咧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吓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一啲嘅惡習慣啊，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良好嘅習慣。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但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你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一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是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
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啊，在我们身边的时间。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这样的户口的。这个时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即系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俾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咪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嘅掌握到喺神里面就永远安然嘅心境。就算是家人嘅离世、朋友嘅争拗、夫妻嘅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嘅教导而唔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嘅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嘅进退。
1: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昼十一点、晚上十一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四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到一时，但系唔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话，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呢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总理斯维利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利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会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利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利坚科将会离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尚未确定。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佢一生人用了50多年的时间，在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是历史以来向最多人传福音的人，亦都是最多人因为佢的报道会而信主的。佢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和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的讲道信息呢？佢的讲道信息有没有特别的地方使佢有特别的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葛培利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葛培利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葛培利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 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呢、这个就系葛培理所传嘅福音，亦都系令最多人信主嘅福音。今日我哋点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啲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哋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嘅木头就系挪亚方舟，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如果用音乐嚟到去承载上帝嘅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全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士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什么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

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清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嘅讲章宣讲对象系一班熟悉圣经嘅人，呢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嘅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

你将第一节话有好多犹太人同埋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啲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佢哋。保罗同埋巴拿巴喺以哥念所遭受嘅反对更加严重。喺比西底嘅安提柯，保罗同巴拿巴只不过系俾人赶走啫，但系去到以哥念，佢哋就被人凌辱同埋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舍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监舍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多
1: 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回望昨夜已多久，再看。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到一时，但系唔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话，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呢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会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里坚科将会离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尚未确定。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6: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7: 恩路人。
8: 咁其实你头先都有讲，你有半年就喺以色列嘅。即系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咧，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9: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1:1嘅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1:50,000啊，呢度一好短好短嘅距离，其实。即係地圖上面好短距離，其實。

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人可以跨成到。但是你就翻开圣经那些真理，那些属灵的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们能够有盼望，是吗？有人跟我们讲耶稣的时候，我们值得去认罪悔改，我们去认识他，我们去信这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去带领我们。哇，这个是一个很丰富，很fun的一个的过程来的。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个历程咧，就系、是、你开始一个教会啦。
1: 哦，
0: 咁呢个教会咧就系同其他教会有啲风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实佢嘅特点系乜嘢咧？
1: 其实就冇咩大嘅特点嘅，即系诶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系我觉得有个体会嘅就系、是、我想人嚟到教会接触我哋嘅福音，接触我哋嘅信仰。他不是因为觉得我们那个表达的方法他觉得不接受到而他不信。我希望他来到教会，我们用一个表达的方法是他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白。无论是那个教会的场合啊，那个就是音乐啊，是现代人的音乐啊，总之他是接受到先。如果他到最后呢，他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说这个福音是愚拙的，我不相信、即是十字架的耶稣是我半脚石。我说这个不紧要，因为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信仰就是一个自由来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的、你喜欢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不会说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后扭转你，他都希望你能够回转，是不是？回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的表达的方式你都去跟他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白。但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個福音。

0: 乜嘢？
1: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0: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係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話同你講，客家話同你講，你聽唔明嘅話同你講。但最重要嗰個真理嘅核心係乜嘢？耶穌基督為我哋罪死，三天之後佢復活戰勝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係咪？同我哋一齊同行。所以呢個最重要嘅呢、這個。咁所以我哋教會所謂新潮啲嘅教會、啊、其實唔係因為新潮想新潮，而係我哋真係想接觸到一啲人，係用一啲嘅方法，讓佢能夠接受到先，係嘛？
1: 咁咧，教會個網站咧就話有三個核心價值嘅，
0: 係。
1: 咁嗰三個核心價值咧就係、是、真實啦、勇毅啦，同埋緊貼時代。咁緊貼時代，頭先你都有講到啦，係嘛？即係、就是、用嘅方法。咁但係你嗰個真實同勇毅係點樣實踐出嚟咧？
0: 我哋呢三個嘅核心價值咧，喺我開始嘅時候，一個好嘅弟兄咧，同我諗啊，佢覺得即係我哋應該要有呢種嘅方向，有呢種嘅價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會啊，以至我哋能夠喺我哋教會嘅侍奉裏面係出到嚟。咁真實係乜嘢？真實我覺得即係去教會冇一種感覺咧，我哋要掛住個面具。福音就係一個好真實嘅。啊，一個嘅信息嚟嘅，啊，即係有陣時我哋會覺得啊，我哋做錯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會唔舒服，因為我哋一個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聖人咁樣。嗱、啊，呢、這個唔啱嘅，因為耶穌基督就係睇我哋一個咁真實嘅，係咪？你翻開聖經裏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邊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係因為佢哋係好啲嘅人，我哋個個都係罪人，個個都係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系、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是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是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是吧，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是吧，我哋尝试靠住上嘅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吧？所以这个真实是 be real, 是吧？第二个就是勇毅，就是我们需要呢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事。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的教会。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会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们可能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覺得起碼有種新嘅方法，新嘅思維，即係用我哋嘅恩賜，有唔同嘅方法去到傳福音。我哋搞過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幫人整車，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試下做呢啲咁樣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試下接觸一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啊？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
0: yeah.
1: 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咧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係、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好似阿Selina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呢，首先即係对教会个预期，即係由

到大，教会都预都达唔到我预期嘅。即系当时我嘅教会系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系 D I Y 嘅。啊，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啊查经嘅啊活动啊等等。即系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系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个关系，我就唔系一个顾客嚟，吓、啊，即系唔系一个宗教嘅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嘅心态，我去大统华，佢达唔到我嘅预期，咁我咪去第二间。但系信仰唔系一个嘅消费主义嚟嘅。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们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是正如我自己这个的、人生的经历，为什么我现在我牧会，但是即是 我最后 感觉到即是、上帝可能就是呼召我，可能就是呼召你。我想回我自己学到的功课，就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 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啊，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你就要装备咯，系咪？这个就正是我哋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不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他就说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是吧？这个是最大预期的落差来的。神彼得甚至说、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是吧？点知耶稣就告诉他，其实你是撒旦。想清楚这件事，什么叫达不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是我想问，即是个人的经历。那我觉得即是个人经历就不能够好像 cookie cutter。那我知道 有很多生命里面的伤痛或者生命里面的经历会令到我们、很大挣扎。即是我想要这件事，或者想这件事发生，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上帝不会听我祷告呢？那这个对我自己和上帝之间的、预期的落差呢，即是我不能够说即是套上去就是个个都是一样。但我觉得即是我们跟随上帝，我们都会经历有试炼的，这个是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们觉得对上帝有些失信，这个还好，这个是一个现实，是真理来的。好过我们在一个虚幻里面，我们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的是这样。经历试炼是事实。但是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那里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见到风浪，他却没有将焦点放在耶稣。是吧？无论你的风浪是什么，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哋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系、是、作门徒嘅意思。所以嗰个描述嗰个嘅古仔咧，同其他马可福音系有啲唔同。佢话呢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系 part of the package。即系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让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系跟佢上船。而上船系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她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很漂亮。当她验到有老瘤的时候，我们一直为她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神迹给她，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吧？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很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也有能力去做，为什么你不做？直至到这个姊妹在两年的挣扎里面，后期他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

0: 用我的苦难做见证，我先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整，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撒玛利亚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转一转我们，可能我们 将上帝真的放在一个太小的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很深的，就是 J.B. Phillips 写的，那个书名呢，其实我们不用看那本书我们知道那本书说什么，他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们所谓信了主，我们可能信了很多年，我们的 God 仍然是 still very small， 太小。所以如果你这样转念的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是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会 feel 到即是这个上帝有真有活，不是一些风花雪月在山顶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讲成功的见证，是一个癌症的病人给到我知道这个耶稣是有真有活，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是我哋跟随耶稣，就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你觉得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就是这个的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

0: 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嚟。咁你話至於歌咧，就唔同嘅時間咧有唔同嘅歌嘅，即係以前當然喺傳統教會長大，我即係嗰啲詩歌或者傳統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咁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問我咧，邊首詩歌係最打動我咧，就係《重溫旋律》嗰首《永恆的你》，因為裡面嗰個歌詞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見到嘅嘢啊，都係會過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國度係永遠。咁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好幾年，因為一個好大嘅 reminder， 值得去為上帝嘅國度，呢個永恆嘅國度去到盡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詩歌咧，即係唔係淨係鼓勵你啦，亦都係鼓勵即係聽到嘅聽眾嚇。咁咧，願神繼續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謝你。
2: 想知道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多嘅了解，請打電話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不是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

0: 冇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都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并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方亦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他，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全球配置当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

0: 话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的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6死7伤。事发在亚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8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里坎市集，撞到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科波里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2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存。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是听佳音社广播啦。

0: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杰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无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

0: 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事，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塞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塞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听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网上的广播，我是恩福浸信会的岑广航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说话，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恩福浸信会的地址是在1204 Elwood Road， 即是沿着 Parson Road 向南行，经过了 South Common 和 Anthony Handy 之后，会遇到这个的 Elwood Drive， 在那里转左就到了。我们逢星期日的聚会在上午11点，联络的电话是 780-437-8552 780-437-8552。
4: 感谢主咧，让我哋一个美好嘅敬拜，能够即系做上帝嘅儿女咧，系一个何等大嘅福气。

今日嘅講道咧，咁我會用第一人稱，即係用我咧嚟到去表達嘅。咁呢一個嘅我咧係一個虛構嘅人物。咁琴晚咧講完道之後，有弟兄姊妹同我講咧，啊張傳道啊，你講道嘅時候咧話自己五十歲，點睇你都唔似五十歲啊？話自己有一仔一女，嚇乜你唔係有兩個仔咩？點解一仔一女㗎咁樣？咁咧如果講完道之後有弟兄姊妹誤解咗咧，咁麻煩你都幫手去解釋啦。嗱，咁以下嘅內容咧就純屬虛構，如有類同咧，亦都唔係即係好出奇嘅情況啊嚇。大家好，我叫做阿倫，今年五十歲，喺香港出世、生長同埋建立家室。三十幾歲嘅時候就帶住太太同埋即係兩歲嘅仔、初生嘅女移民過嚟加拿大。我選擇定居喺 Edmonton。嚟咗一個禮拜之後咧，就喺福音堂聚會，直至到今日，從來都冇離開過。時間過得好快，十幾年過去啦，我依家人就到中年，唔係老華僑啦，叫中華僑啦。咁啊，我個仔女咧都長大成人，個仔20歲，個女18歲。今日係父親節，祝大家父親節快樂。唔知道即係大家初為人父嘅時候有啲咩感覺嘅咧？我記得咧，我20年前初初做爸爸嘅時候咧，真係好迷茫啊！我好清楚記得我喺產房嗰度睇住我太太生個仔出嚟，我親手剪臍帶嘅。你睇下呢一張相，係咪笑得好開心啊？但係其實當時咧，我心裏邊好迷茫。我望住咁大個 B B 咧，我同自己講：我而家係一個爸爸嚟㗎啦，我點樣將佢撫養成人呢？我覺得成件事好夢幻啊！其實做爸爸即係要做啲乜嘢噶？我要點樣養大呢個 B B 啊？我要成為一個點樣嘅爸爸咧？腦海之中咧浮現咗好多好多好多嘅問題，而當時我淨係諗起一樣嘢，就係、是、無論如何我都唔會要好似我自己嘅爸爸咁樣對待我個仔。耶穌講過：你哋中間做父親嘅，邊個有兒子求餅反而俾石頭佢咧？求魚反而俾蛇佢？求雞蛋反而俾蠍子佢咧？我爸爸正正就係相反。一般嘅爸爸咧會將最好嘅嘢留俾自己嘅仔女，但係我爸爸咧，佢將最差嘅嘢留俾我。我嘅意思係，佢將一個痛苦到極點嘅童年俾過我，甚至乎我覺得如果我人生冇爸爸存在嘅話咧，我嘅人生可能更加幸福美滿。點解咁講呢？因為我爸爸係一個問題賭徒嚟噶。我細個嘅時候咧，唔知乜嘢係賭錢，淨係知道爸爸成日都唔喺屋企嘅，逢禮拜三就唔見人。原來咧，我後來知道啦，因為佢出咗去賭馬。逢禮拜六日唔見人，後來知道原來佢去非法賭檔嗰度去賭錢。佢賭錢賭到咧，真係賭曬啲錢落海嘅。屋企本來要交嘅學費唔見咗，媽媽本來話要買米，最後冇買到，冷氣機壞咗，一路都冇維修過。我當時仲細，唔知發生咩事。但係後來咧，有一次喺屋企去完廁所出翻嚟，我親眼睇到爸爸偷咗台面嗰啲銀包裡面嘅錢，連台面嗰啲散銀都唔放過，我就知道爸爸出咗啲問題。之後我再諗下諗下，我諗通啦。點諗通點解爸爸喺寫字樓做經理，但係屋企嘅經濟仲係咁困難嘅咧？嗰一刻我好嬲，我好嬲，我真係好嬲。但係我唔夠膽出聲，因為我阿爸好惡嘅，發起惡上嚟咧，仲會打人，而打人一啲都唔留手。耶穌話：你哋中間做父親嘅，邊個兒子求餅反而俾石頭佢，求魚反而俾蛇佢，求雞蛋反而俾蠍子佢咧？我阿爸調翻轉，佢將最差嘅嘢留俾我。我求足夠啫，佢俾缺乏我；我求平安啫，佢俾擔憂我；我求父愛，佢俾傷害我。我細個好憎我爸爸，但我感謝神。好在我細個咧，即係讀基督教中學。我能夠細細個認識主，喺報道會之中信主。我細個喺聖經裏面得着安慰，明白我仲有天上嘅父親。我喺教會裏面感受到弟兄姊妹嘅愛，我得到温暖，我就得到醫治。

咩一回事啊？呢、这个世界有反常嘅父母噶、哦，我屋企里边就有一个，难道耶稣唔知道咩？我记得牧师嘅回答好有道理。牧师佢话：你都识得讲啦，呢、这个世界有反常嘅父母，所以耶稣系讲正常嘅情况，唔系讲反常嘅情况。但凡讲比喻，都系讲正常嘅情况嘅。耶稣讲过撒种嘅比喻，佢话有个人咧出去撒种。咁啲种子有啲撒咗去路旁，正常嘅情况就飞鸟嚟到就担走个种子食咗落肚。咁我哋就唔可以反驳话，吓乜次次都系咁嘅咩？乜啲种子咧唔可以俾啲风啊吹翻落去个农田嗰度，跟住就发芽生长嘅咧咩？咁样样。如果我哋咧咁样反驳啲比喻，咁就太过挑剔咯。耶稣又话过啦，啲种子咧有人咧就撒咗落去土浅石头地，跟住就发芽生长，日头一出咧就晒干咗。咁我哋又唔应该反驳话吓乜次次都系咁嘅咩？吓有冇可能啊？啲人啊经过啊，见到佢发芽生长，好啦，跟住将佢移植落去农田嗰度，咁跟住就结实啦，30倍、60倍、100倍啦，唔得嘅咩？咁样样系有咁样嘅可能，但系耶稣依家讲紧一般嘅情况，唔系讲反常嘅情况。如果次次用反常嘅例子去挑剔嘅话，咁呢个世界就冇比喻可以讲噶咯。我觉得牧师讲嘅说话都有道理，耶稣的确是讲紧正常嘅情况，就唔系讲反常嘅情况。唔好意思，呢一节经文提醒我两样嘢。第一，系啊，我成长嘅家庭系好唔正常，我有个反常嘅父亲，佢带俾我好多痛苦。第二样嘢就系，为了我自己的仔女着想，我不要做一个反常的父亲，我要做正常的父亲。当我仔女仲小的时候，我陪他们看书，送他们翻学，参加家长会，尽量不缺席一些重要的日子。我努力做一个情绪稳定、恩威并重、奖罚分明的父亲。我看很多书，看很多文章，学习怎样做一个完美的爸爸。我时刻提醒自己，只要我做一个完美的爸爸，这样我的仔女就不会好像我这样受一些这样的伤害，或者有一个悲惨的童年。但是即是抚养孩子抚养20年、18年，慢慢我觉得原来我自己没我想象之中那么好。为什么呢？我想到三个原因，就是原来有时小朋友出现啲缺点嘅时候，我或多或少都觉得自己有责任。例如有一次喺个营会里头，我见到人哋个仔10岁咋，就开声祈祷，讲到头头是道，为人哋祈祷，又为餐饭祈祷，甚至乎为埋个营会祈祷。相比之下，我仔都系10岁，但系祈祷求求其其嘅，我就觉得自己好失败。除此之外咧，我又觉得，即是我很愿意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但是我又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例如有一次我的女儿还小的时候，我叫她收拾自己的玩具，她不嬲叫极她都不做的。但有一次呢，一叫她就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又快又整齐，一些投诉都没有。我就很想奖励她，鼓励她继续有这些正面的行为。我想着去雪柜那里滗些雪糕请她吃啦。但我一打开个雪柜嘅时候，我脑海浮现一啲嘅谂法啦。咦，好似边本书定边文章讲过咧，唔好用食物去奖励孩子，吓咁样会导致孩子嘅价值观扭曲同埋饮食失常噶。但系我又谂啦，吓唔通我用奖励嚟到去鼓励佢嘅好行为，又系错嘅咩？如果我奖佢嘢食唔得，咁可唔可以奖佢即系一齐即系去出去踩单车咁样样咧 ？Spend time together。有些人说奖励孩子可以加强他一些好的行为，又有些人说奖励他就会扭曲他的动机。这两种人都有博士学位，那到底我跟哪个方法好呢？我想没有人能够100%肯定。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生命时间的次序呢，仿佛跟我们作对。我听过有些父母能够跟他的孩子讲心事讲到半夜，我就觉得很惭愧。因为一去到夜晚9点，我就熄机了，我眼瞓到

都做唔到，一定要上房瞓觉。你有冇发现一个好讽刺嘅现实啊？就系当小朋友仲细，好需要我哋陪伴嘅时候，嗰个时候就系我最忙嘅时候。我要工作，我要养家，我要洗碗，我要做家务，我唔够时间陪孩子，我仲要有时间陪我太太，我连有冇时间俾自己，我都计唔出嚟。好啦，当我老啦，退休啦，唔使工作啦，我嘅孩子就长大咯，佢唔需要我嘅陪伴。当仔女仲细嘅时候，我好多时都因为即系做嘢或者其他嘅事务或者教会嘅侍奉，我拒绝同个仔女捉棋，我拒绝同仔女一齐睇电视，我成日都为呢啲事情觉得好难过。我好努力成为一个好爸爸，好努力向仔女表达父爱，但系我发现我总系有唔好嘅时候。耶稣话：你们虽然不好，呢句说话好真实，好贴切。我嘅爸爸固自然不好啦，佢系差到极点。虽然我比佢好啲，但系比起完美，仲有一好大段、好大段嘅距离。后来有一次查经嘅时候，我用圣经工具去查不好呢个字。啊！我发现一样嘢，你知唔知不好原文嘅意思系乜嘢？原文嘅意思原来就系败坏嘅、邪恶嘅。耶稣话：你哋虽然系败坏嘅、邪恶嘅，换言之，耶稣话我哋道德上系唔完美嘅，即系话我哋每一个都系罪人。耶稣话：你们虽然系罪人，尚且知道拿好东西俾儿女。嗰一次我查经。我知道点解我有咁多嘅罪疚感，点解有咁多亏欠嘅感觉？因为教养孩子所产生嘅罪恶感，系源于有罪性嘅父母抚养有罪性嘅孩子。弟兄姊妹，唔知道你喺家庭嘅里边，你系咪好想做一个完美嘅人呢？或者唔一定喺家庭嘅里边嘅，可能你陪伴一啲属灵生命比较幼嫩嘅。即是信徒的时候，你会不会都有一份罪恶感或者亏欠感？甚至乎可能你陪伴一些未信主的朋友，你很想带他认识耶稣，而你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你觉得有亏欠、有罪恶感呢？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事情、讲过一些说话，令到自己觉得很内疚呢？耶稣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败坏的、邪恶的，都是罪人。我的意思就不是叫你本撇，不过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逼死自己。教养孩子是不可以马虎的。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他们当然就是孩子啦。我承认我有时讲的事，有时做的事情做不到这个标准。有时又承认我都做得到。因为我是犯错的人。其实除了神之外，有哪一个未曾犯过错呢？所以挫折感、罪疚感是一定会存在的。不过我觉得呢，无论我的情况是怎样，我们的挫折和我们的罪疚是应该要带领我们往一个更加积极的方向，不应该令我们意志消沉。当我发现我的儿子不懂得好好祈祷的时候，咁我咪教翻啱佢咯，教翻好佢咯，教佢点样去祈祷。当我唔知道边个专家嘅管教方式系最好嘅时候，咁我就逐样逐样试，屡败屡试，试到有一个有好嘅效果啦。当我知道我一到夜晚九点我就熄机嘅时候，咁我就争取夜晚九点钟之前就好好地陪伴我嘅仔女，有优质嘅时间 ，quality time 啦。无论境况如何，我的挫败和亏欠都应该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更加积极的方向，不应该令我们意志消沉。不知道我这个反省对你有没有一些帮助呢？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让我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他下一句说，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我对这句说话感受都非常之深。为人父母其实有持续不断的牺牲的。
我记得当我个仔16岁嘅时候被拣中参加一次全国嘅青年领袖训练营，成个 Alberta 咧得一个名额噶，就抽中咗我个仔嚟到去参加。嗰阵时咧，我屋企嘅经济唔系好富裕，这个即系参加嘅费用要1000蚊，都令到我觉得好头痕。于是乎咧，我谂咗一段时间，不过都唔需要好长时间嘅啫，我就决定。將我原本咧愛嚟要換手提電話嘅預算就拎出嚟，就俾佢做呢個嘅報名費。當我個仔收到確認報名通知書嘅時候咧，佢好高興。咁我亦都見到佢咁高興，我都好高興。我仲主動話咧，不如一家人出去食飯慶祝啦。啊，明明經濟都有啲困難啦，都要出街食飯。你知出街食飯幾貴㗎啦。不過咧，我睇住佢嘅笑容。心里面竟然比起自己买到新的手机更加开心。又有一年的冬天，我的女儿哮喘发作要入医院，来到去住几晚，我连续几晚在医院那里陪住她，她睡在病床上，我就坐在她隔离睡，得我睡不到几日，腰酸背痛到即是很辛苦。当她半夜醒起来，醒起见到我在旁边的时候，他很轻声地跟我说，爸爸，多谢你。那一刻我觉得几多的腰酸背痛我都值得的。还有一次，我的儿子刚刚考到车牌，不小心撞烂了我的车的bumper，他战战兢兢地回到家，以为我要骂他，但我没有骂他，不但止还轻轻地拍他膊头，跟他说，你人没事就好了，钱财身外物啫。然后咧就教佢点样去避免意外发生。其实咧，我心里边咧就因为跌咗几千蚊，就好苦恼，嚟紧几个月点算啊？但系咧，我就冇将呢个嘅压力传递俾喺我个仔嘅身上，我收埋冇讲。父母对孩子嘅爱就系甘心乐意将最好嘅嘢留俾仔女嘅爱，甚至乎咧为佢去承担一啲嘅过错。代替他承担一些的压力，这些是牺牲的爱，无条件的爱。我想过，即我听过一个的例子，18世纪有一个农夫兼甲鞋匠叫做 John Adams， 他呢是一个教会的执事来添的。他有一个理财的准则，就是只是买地，只买不卖。他认为这个是使他财富增长最有效的方法。李斯学家相信 John Adams 只是破过一次例，就是出售一个10亩的土地，目的就是让个仔能够读到大学。 John Adams 只买不卖，但是为了个仔的好处，他很乐意牺牲他宝贵的土地，很乐意打破他这些理财的原则，让个仔有最好的成长。而个仔呢没有辜负到他爸爸的牺牲，长大之后成为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第二任总统的名字都是叫 John Adams， John Adams Jr. 一个农夫鞋匠的牺牲换来的儿子伟大的成就。其实我觉得神呼召我们成为父母，就是呼召我们为仔女牺牲自己。这些的牺牲有时都不是要轰轰烈烈的，而是持续不断细水长流的牺牲。我想我们都经历过的，为人父母一些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我很甘心乐意花在仔女的身上。一些自己很喜欢吃的东西，我很乐意让个仔女全部吃光它。又或者呢，我们看见孩子受苦，或者躺在病床那里来到去受苦的时候，我们会祈祷，神啊，不如让我代替他去承受啦，宁愿自己受苦好过我的仔女受苦。这些都是牺牲的爱，无条件的爱。而这种爱往往都是细水长流的爱。为了孩子的好处，我们会推迟一些重要的约会，我们会动用一些不想动用的资金，甚至乎我们会放弃一些人生的梦想。其实呢，天父已经做了一个完美的示范。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独一爱子，但是他爱世人，所以将他的挚爱来到去舍弃送给

哋。保罗咧一次又一次咁样惊叹呢一个奇异嘅恩典。佢话神既不爱惜自己嘅儿子，为我哋众人舍了。佢又话基督照我哋父神嘅旨意，为我哋嘅罪舍己。佢又话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正如基督爱我哋，为我哋舍了自己。佢又话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又话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嘅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一次又一次去强调耶稣基督舍弃自己嘅生命，或者天父舍弃佢嘅爱子，甚至乎讲到其他议题，例如婚姻，保罗都用耶稣为我哋舍弃自己嚟到做例。他说做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其实啊，我给我的孩子一些好的东西跟天父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我愿意使1000元让个仔能够有好的成长，但是天父却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这个世界。我愿意挨几晚通宵腰酸背痛去照顾我的女，但基督却为罪人受鞭伤，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承担我仔的过错，为帮他来到去做赔偿，但天父就毫无保留地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承担世人的过犯，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每一次我愿意用牺牲的爱去爱我们孩子的时候，我就隐约体会到天父的心肠，包括天父怎样去爱世界上的人，同时也都包括天父去爱这个世界的人的时候，有些人愿意用爱去回应，但是都有些人会不领情，有些人不接受天父的爱，天父都会有一份痛苦的感觉。当你用无条件的爱去爱人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有些人呢用爱去回应，又有些人呢是不会的。我不怕老实跟你说，当我呢无条件去爱我的仔和女的时候，我大仔不愿意接受，我的细女却愿意接受。我的仔女小小个就回教会的了，他们小小个就认识耶稣，在教会学习圣经。不过我的大仔回到16岁的时候呢，他有一天跟我说，爹地啊，我不想再回教会了。那我很冷静，我问他啊，为什么啊？他说，爹地啊，我知道呢基督教很好，我知道耶稣对你很重要，不过我不想因为你相信所以我就相信。那我说没问题，我自己都不想因为我相信所以你相信啦。我很希望呢你相信神是因为你想自己去认识他啊，去相信他，不是借助其他人的信仰来到去活着。那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啊？他说没有。那我跟他说，怎会啊？上次你未祈祷希望神赐给你平安渡过难关，你未得着平安渡过了个难关咯。上次你说好感恩我们的家庭比起其他同学的家庭都要幸福，因为耶稣进入了我们的家庭。那我就说这个就是救恩去临到我们的家庭，那个好结果咯。上次你说饶恕仇敌比起怀恨在心是令自己的情绪更加健康，这个就印证了圣经讲的东西是对，耶稣的教训是正确的咯。难道这一切一切不是信仰经历吗？难道你可以说没有经历过神吗？但是我的仔呢不接受我的讲法，他跟我说，爹地啊，你不要逼我信耶稣啦。我说等等等等等等，我哪句说话逼你信耶稣先？我顶多劝你而已，我没逼过你。阿仔说了，得啦得啦得啦，总之呢我想信我就会信的啦。我感受到火药味越来越浓厚，越来越厉害。我不想因为呢翻教会的事情而嗌交，不想因为这样呢影响到他以后都不翻教会。所以我就没再讲下去。于是乎呢，自从16岁之后，我个仔就没再翻教会。他离开了信仰，离开了耶稣。每一个礼拜日，我同我太太同埋我个

女一起出门口翻教会，而个仔选择留喺屋企嘅时候，我一闩埋道门，我个心就觉得好难过。上年十二月，我个女十八岁啊，佢话佢即系佢接受洗礼。当个女喺个水上面喺水里面上嚟嘅时候，我同我太太都激动到流眼泪。我太太佢话佢好感恩，因为系个女自己话要接受洗礼，成为主耶稣基督嘅门徒，所以佢好感动，感动到流眼泪。但系我唔够胆话俾佢知，我之所以流眼泪，系因为我好惋惜，点解我个仔冇接受救恩？点解呢一场洗礼只系得我个女，唔包括我个仔呢？我唔明白啊！天父唔系将最好嘅嘢留俾佢嘅仔女咩？唔系将最好嘅嘢，唔系就系救恩咩？我自问好努力将救恩送俾我个仔同我个女，点解我个仔唔接受，而净系得我个女去接受呢？耶稣讲过噶嘛，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寻见，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我为个仔求救恩，点解天父唔将救恩送俾佢啊？有一日我重新再读整段嘅经文，路加福音17:9-13嘅时候，我明白原来一路误解咗呢一段经文。耶稣话我哋祈求寻找叩门就会得着，寻见开门，但耶稣冇承诺我哋会得着自己想要嘅嘢，寻见自己想揾嘅嘢，打开自己想打开嘅门。换句话讲，当我哋向神求饼、求鱼、求鸡蛋，天父唔一定俾饼、俾鱼、俾鸡蛋，天父却会将更好嘅嘢俾我哋，而呢一个更好嘅嘢就系圣灵。咩人会有圣灵噶？就系领受救恩嘅人就有圣灵咯。凡系向天父祈求、向天父寻找、向天父叩门嘅人，天父就会将圣灵赐过俾佢哋。我哋要留意，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系给求他的人，唔系给代替他去求的人。救恩唔系父亲帮个仔女去领受嘅礼物，而系个仔女自己向天父领取嘅礼物。我哋可以劝我哋嘅仔女，可以解释俾我哋嘅仔女，但系佢接唔接受呢？唔系我去决定，而系佢自己嚟到去决定。如果佢向天父去祈求、去领受嘅时候，佢就能够得着救恩。喺圣经里面，撒母耳系一个敬虔嘅领袖，但系佢生咗两个不肖子。撒母耳年纪老迈，佢立咗佢嘅仔做以色列嘅士师，长子系约尔，次子咧系亚比亚，佢哋喺别士巴做士师。佢嘅儿子不行佢嘅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原来就算系忠心嘅仆人，神忠心嘅仆人，都可能有一个或者几个坏嘅孩子。谂深一层，我自己嘅爸爸系一个问题赌徒，佢系一个大罪人，但系佢就有一个较为敬虔嘅儿子，即系我。就算一个较为敬虔嘅基督徒，其实又唔保证佢嘅仔女一定会敬虔。我哋睇下《列王纪上》15:11-14，亚撒王亚撒效法佢嘅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嘅事，在国中除去恋童，又除掉佢列祖所做嘅一切偶像，而且贬咗佢祖母马家太后嘅位，因为呢个马家太后咧做咗可憎嘅偶像亚舍拉。亚撒砍下佢嘅偶像，烧喺吸伦溪边，净系幽坛冇被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嘅心。原来呢个亚撒王有恶劣嘅祖先，我哋睇上文下理，佢嘅父亲系恶劣嘅，佢嘅祖母都系恶劣嘅。但系呢啲恶劣嘅祖先却生咗亚撒呢个敬虔嘅后代。佢未至于完美，但系佢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嘅心。而且咧，佢效法佢更远嘅先祖，就系大卫眼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嘅事。所以佢话俾我哋知，就算有唔敬虔嘅父母，都可以生得出一个敬虔嘅仔或者。

我唔系话孩子完全唔会受到父母嘅影响，我系想讲孩子嘅失败唔代表佢有一个失败嘅父亲同埋母亲。所以咧，我嘅意思系话唔好将全部嘅责任都摆喺自己肩头上边。我唔能够代替我嘅儿子悔改，唔能够代替儿子去相信，唔能够代替儿子认神是他的天父，只有他自己可以做到。耶稣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明白我只需要做两样东西，第一就是持续不断的为个仔来到去祈祷。我不求他名成利就，只是求他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宁愿他人生平平无奇，但是被永远收纳为天父的儿子，总好过成为一个经济独立、才智过人、冇病冇痛、名成利就，但是灵魂永远堕落的孩子。第二方面，我要在孩子面前示范我是一个罪人，而且是蒙恩的罪人。我要让个仔去知道我同佢都一样的，都是罪人来的，但是分别是我是蒙恩的罪人，而他还未是。所以呢，当我和他都面对失败的时候，我让他去知道我愿意在上帝面前去承认我的失败，而且我尝试去悔改做回啱的事情。当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和我的仔都会发脾气，但当我发脾气的时候，我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我会道歉，并且呢向神呢来到去祈求，希望下次可以做得更加好。我和我的仔都会有忧愁的时间，但是当我忧愁的时候，我让个仔去知道我会向神去祈祷，去支取力量，让我能够克服那一些的难关。我和我的仔都会心灵受伤，但是我让他去知道我愿意依靠神，以致到我心里面得着神的医治，我能够有力量继续往前走我们人生的路。我要让我的仔去知道我们这个家庭能够幸福美满，他的爸爸能够刚强壮胆，不是因为爸爸好叻，而是因为天父的恩典。弟兄姊妹，我觉得呢，我们不需要在个仔女面前隐藏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事实。其实我们的仔女呢很讨厌我们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既然是这样呢，我们不妨大方地让仔女去知道，是啊，我是一个罪人，不过我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很努力来到去学习和成长。当我们犯错甚至乎犯罪的时候，当然下次就不要再犯啦。但与此同时，我们就不需要在仔女面前假装。我们要让仔女去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基督徒，所以就不需要为一些基督徒跌倒了就觉得信耶稣都没用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完美的基督徒，他望见他爸爸他妈就见到一个没有完美的基督徒，只有一些不断学习和成长的基督徒。当爸爸软弱甚至乎犯罪的时候，爸爸知道要回去天父那里。希望有一天，当我的仔他自己遇到人生风浪，他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想起年幼的时候所认识的天父，他愿意回去天父的怀抱。因为那个真正能够将最好的东西赐给人的，是得天父而已。我只是用一些说话、一些行动邀请我的仔回去天父那里，邀请他向天父祈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前面那句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后面那句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如果我们的仔女亲自向天父祈求、寻找和叩门的时候，耶稣说他们就一定得着，一定寻见，一定开门，天父就一定会将更好的东西赐给他，就是圣灵，就是救恩。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没有一些帮助，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又有没有令到你有这样的信心。教养

0: 孩子让我们呢去知道我们不是那么完美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努力来到去学习，努力呢来到去按神的心意去教养仔女。教养仔女的时候又让我们体会到天父的心肠，体会到他的爱是何等的高深，何等的广大。又体会到原来他的爱得不着回应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痛苦。教育孩子的目标是在孩子面前做蒙恩的罪人。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仔女按着神的心意去祈求的时候，他就必定得着圣灵，得着救恩。愿我们呢在上帝面前都能够求恩惠，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向神支取力量。主啊，你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都更加锋利，甚至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主啊，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又想起自己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都会产生不同的反省。主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被挫败和罪疚伤害得太犀利，以致到意志消沉，求你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刚强起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能够用牺牲的爱去爱其他人的时候，求你给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肠，以致到我们同你结连得更深。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在教养孩子或者在教会里面待人接物方面有困难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去知道，我们不需要装扮成为完美的人，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主啊，求你给我们有柔软的心，让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发挥作用，叫我们不断与圣经的经文来到去对话，让我们更加去清楚自己目前的状态是怎样，并且在你的话语里面应该生命有些怎样的改变。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家庭，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位，叫我们能够谦卑降服在你的话语里面，从而得着福气，使他人得福。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多谢张传道的信息分享和提醒，内容虽然是虚构，但是非常真实，帮助我们明白我们都是不完美，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要靠主的恩典来到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到仰望主，依靠从神而来的帮助。请一同的起立，让我们一同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主爱在我心》，让我们多祷告，多感恩，凭信靠，齐信靠，同仰望我父更多。

佢包括一个叫示马篇，是中文翻译啦。示马篇呢，就是传统来讲呢可以是四五节，但是都有人话呢是四至到九节。示马篇点解叫示马篇呢？因为第四节的开头是一个希伯来字 Shema， 大家一起读一下 Shema， Shema， 即是说呢听或者你要听。咁我哋今日嘅 title 呢，即係个崇拜嗰个主题呢，就係什么听，即係听啦，听什么。咁普通话呢都几有意思嘅，什么听，听什么。咁呢次嘅听力测试呢提醒咗我，随住年龄嘅增长会逐渐下降。上一代已经过去了，重新宣告神的律法。迦南地是一个充满拜偶像的地方，作为神的子民，摩西要教导他们明白律法，知道律法，认识这位是一位什么的神，让他们可以明白自己被拣选的身份。他是同神有约的一个子民，让他们认识这位这么伟大的神，他们可以享受同他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一至到九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们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呢度四至到九节，一般嚟讲佢就叫示马篇。而且咧，犹太嘅信众咧系会早晚去背诵呢个经文，等佢哋记得佢哋同神嘅关系嘅。佢第一句开始话：以色列啊，你要听。所以佢对象系讲俾一班以色列民，一班信仰群体，等佢哋知道呢句说话系同佢哋讲嘅。对我哋今日嚟讲咧，系对住教会讲，即系话弟兄姊妹啊，你要听，系我哋，系你，系我，系嗰个 audience。咁个信息内容系咩咧？第一，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在迦南地里面有很多拜偶像的事情，所以英文圣经呢其实很有意思的，它凡指到是偶像和假神呢，它会用细草 GOD God， 但是指到耶和华那位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呢，它就会大草 GOD， 因为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唯有它配得我们专一的敬拜。人类第一个罪其实不单止是食禁果，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亚当夏娃他们不想倚靠神，他们要独立，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不再想去仰赖神，而是想自己做神。从那天开始，整个人类就不断用不同的事情、事物来取代神的。

位置。有人拜偶像，有人拜金钱，有人拜成功，有人拜权力，甚至有人拜自己。今日我们未必会向木头或者石头来到叩拜，但我们心里面仍然又可以有很多的偶像。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的仔在街上会认其他人做他爹地，但他完全不理会你会亲生的父亲，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呢？同样，神创造了我们，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这么美丽的救恩，他当然很盼望我们单单去敬拜他啦。我们要听他声音是需要很专注的。很多时候不是神没讲说话，而是世界的声音太多，太多杂音，太大，将神的声音盖过了。如果我们没有刻意安静亲近神，就很难分辨到他的声音。刚刚星期一至星期五呢，是夏令儿童营 Spices Camp。咁星期三系我负责讲 mini sermon 嘅，咁咧我就录咗七个老师嘅声音，佢会讲咩咧？话小朋友啊，你认唔认到把声啊？因为我想佢哋听下认下边个老师啊嘛。咁咧，其中一个系 Pastor Patricia， 你估下边个认到佢把声？冇错啦，就系、是、佢大女 Eliana， 唔是 Eliana 呢，你耳仔特别灵敏，是因为佢日日都听到佢妈把声㗎嘛。咁所以呢，佢一听即係 split second 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贴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梅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以真我诚意待人，
4: 以爱心行善助人，
5: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6: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我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1月1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啦，是不是很高兴呢？哎，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啊、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哎，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再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日日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唔系，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咩？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系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所谓，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系统，系咪所谓

我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啊，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系话呢最好就唔好呢周围跳。咁啊，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咧，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喺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嗱，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啦，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卅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

將嗰啲舊嘅認為唔好嘅嘢咧，就抌曬出街嘅喎。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後咧，有冇人嚟收啊？點樣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習俗就係咁。咁一咁啊，喺年初一咧，即係所謂年一月一號咧，佢哋咧有當然有能力嗰啲咧，就買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碼將嗰啲舊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裏邊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啊！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系好中意嘅嘢啊，啊啲嘅恶习惯咧，有时咧你戒唔到啊咁。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咧，滴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咧，去咧即系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吓。咁咧，你填入一啲咧就系良好嘅习惯。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吓，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四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四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咧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啊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吓，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咧，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咧，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咧好好善用咧吓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啊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是在诗篇118篇的。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是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是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是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咧，大家咧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想知道香港同世界各地发生嘅大事？佳音社电台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每小时为你播放最新嘅时事新闻。30分钟新闻分别喺每日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贴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

0: 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4: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0: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